0: ちゆうちなやがてやんど一たち二ちゆうち一ちむちふいち中く一すて八だと一ちむち七ちやちぐすよちゃやりたが一ちむち七ちやち。
1: ラジオ体操第2